0: 되죠?
1: 可以的。
0: 지금먹으면돼现在吃就 OK 了이렇게암기하시면됩니다 How 대신에아까우리왕선생님이강조하신싱러를빼고발음하셔도됩니다매일30분씩운동하면돼
1: 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就行
0: 우리는30분씩이먼저오잖아요동사보다중국어는시간의양을이제실량보호라그래서동사뒤에놔야돼요5분쉬다는우펀종쉬오시가아니에요
1: 休息五分钟
0: 을하셔야됩니다너일찍좀자면된다
1: 你早点睡觉就好了
0: 보이십니까삼성이또세개죠앞에주어반삼성你早点睡觉就好了就行了이성경성아하行了혹은可以를넣어도됩니다
1: 没错
0: 네모두같이하면돼
1: 大家一起做就可以
0: 맨뒤에러써서就可以了해도괜찮죠네따뜻한물한잔마시면돼
1: 喝一杯热水就好了
0: 그러니까热水자체가이제뜨거운물이지만따뜻한물로도의역이될수있죠선생님
1: 我们一般是따뜻한물
0: 네따뜻한물
1: 뜨거운못먹고
0: 맞아요
1: 不能喝
0: 맞습니다에이就好了의이런파생표현까지배워봤습니다자이젠표현한걸음도살펴볼게요
1: 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0: 이신발은너무비싼것같아내생각에집어넣어서
1: 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贵。
0: 신발을그냥鞋라고도하지만두글자로
1: 鞋子
0: 도됩니다여러분젓가락양말신발의양사
1: 双
0: 双예한쌍할때쌍이죠여러분좋아요타이꼬에뒤에러써서타이꼬에러왜러를써도되고안써도되죠누구때문에하나둘셋
1: 타이
0: 그렇죠타이땡땡러여기의풍경너무아름다운데아그런데사람이너무많다
1: 这里的风景很美不过人太多
0: 풍경은예문에지금제가일부러자주넣고있어요하나꼭이거외우시기바랍니다한단어저리더펑징근데여러분삼성이지금연달아세개있죠선생님이럴때는그럼펑징이에요펑징올라가야돼요
1: 펑징
0: 네반삼성이죠펑징헌메이이렇게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1: 저리더펑징헌메이不过人太多
0: 따라하시는거맞죠조금만더기다리면돼
1: 再等一会儿就好了
0: 再等一会儿이会儿이잠깐만이런뜻이에요자이는여기서다시의뜻으로해석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아니면더이렇게
1: 더
0: 네다시좀더기다리면될것같아이렇게말이죠마트가좀먼데물건이엄청싸네
1: 那个超市很远不过东西很便宜
0: 물건
1: 东西
0: 싸다
1: 便宜
0: 마트
1: 超市
0: 멀다
1: 远
0: 가깝다는요하나둘셋
1: 近
0: JIN 사성검색하면나올겁니다아나중에더노력하면돼
1: 以后多努力就行
0: 네맨뒤에러써서就行了해도괜찮습니다이호는원래문장뒤에있으면밥먹은다음에
1: 吃饭以后
0: 퇴근한다음에
1: 下班以后
0: 로쓰이지만문장맨앞에있으면은뭐뭐한후회가아니라나중에앞으로잘부탁드립니다라고할때앞으로의뜻도있죠선생님
1: 是的
0: 네나중에더노력하면돼시작
1: 以后多努力就行
0: 그러니까직역하면많이노력하면돼이런뜻이죠여러분맨뒤에러써서싱러아니고싱러이성경성아하발음잘하시기바랍니다실력따지기꼭풀어보시고요담아줘야됩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1: 你觉得汉语发音难吗
0: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0: 다음시간에
1: 不见不散

0: 哎呦，带了吗？
1: 对，带钱了吗？
0: 啊，没带，没带，没带。이
1: 每次问陈老师都是没带。
0: 매매번맨날안가져왔대이렇게말하는겁니다그렇습니다
1: 带手机了吗？
0: 啊，手机当然带了。
1: 带脑子了吗？
0: 아没有，뇌챙겼네요여러분네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우산
1: 伞
0: 우산챙겼냐소나기온다带伞了吗？그럼안챙겼어하나둘셋
1: 没带伞
0: 고민할게없는거죠러의부정은매입니다또까먹었네또잊어버렸네
1: 요
0: 그렇죠잊다
1: 忘
0: 또잊어버렸어
1: 又忘了
0: 잃어버리다가아니라까먹었다고요요忘了이런표현도본문에있을것같네요보지마시고요눈을감고한번들어보겠습니다오늘이치라이티인샤
2: 第二课你带伞了吗？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3: 对，雨下的还挺大的。
2: 你带伞了吗？
3: 没有，我又忘了。
2: 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3: 对，雨下的还挺大的。
2: 你带伞了吗？
3: 没有，我又忘了。
0: 오진짜이제본문안보고들으시는분들이많으신것같아요느낌이옵니다선생님어보시면서
1: 와你很厉害哦
0: 느낌이와요정말 선생님제말이맞잖아요보시면서들으면아무래도듣기훈련이덜되죠
1: 没错你说的对
0: 네제말이맞다고하시네요지금저한테你说的对이문장구조오늘배웁니다잠시만기다려주세요밖에비오는거아니야
1: 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0: 是不是그래안그래이렇게만외우지마시고요이문장을통해서이是不是어감기억하세요너쟤좋아하는거아니야
1: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좋아하다가喜欢이에요다시한번들어볼게요
1: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그어감입니다여러분아밖에비오는거아니야이렇게말하는거죠아이고샤위아닙니다샤위러가있네요선생님초급자분들은어쩔수가없어요저를포함해서러를보면일단뭐가떠오르는지아세요완료가떠올라요그러니까러가때에따라서는요문장맨뒤에있으면우리가제일좋아하는완료아무뜻이없는지난시간에기억나십니까타의고에러할때그아무뜻이없는러생략가능한러그리고오늘처럼바로상태변화
1: 对变化
0: 변화입니다여러분비가내리기시작한거아니야이게직역이에요여러분오정말재밌는건중국인들이중국에서비오잖아요와밖에비온다저진짜선생님샤와이맨샤위이렇게하는거못들어봤어요보통러를쓰더라고요
1: 对啊刚才没下现在下了
0: 그러니까요아방금전까지는안내렸는데이제내리니까이상태변화를편하게러를쓰는거예요
1: 是的
0: 비가왔다가아닌거죠여러분비가내리기시작했다샤위러좋습니다맞아응
1: 对
0: 비가내리는정도가의외로꽤크다이게직역이에요
1: 雨下的还挺大的
0: 네샤위가뒤집어졌죠그이유는잠시후에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에서한번살펴보겠습니다미리말씀을드리면정도보호예요지금이샤뒤에있는떠보이시죠여러분이떠는무조건술어뒤술어동사나형용사뒤에와야됩니다아까선생님께서저말한게맞아요니쇼더对니가말한정도가맞다이게직역이에요
1: 没错
0: 동사의정도를표현할때쓰는거예요
1: 是的
0: 너너무많이먹는다
1: 니吃的太多了
0: 보이세요들리세요니吃的太多了먹는정도가너무많다정말힘드시겠지만정도보호구문은일상생활에서정말많이쓰는보호중에하나입니다굳이말씀을드리면이떠뒤에있는하이팅따더가보호입니다의외로꽤많이오네중국은많이온다가큰대자를씁니다많을다자를떠올리시면안돼요읽어보겠습니다비가의외로많이오네
1: 雨下的还挺大的
0: 여기서하이는문맥상아직이아니죠선생님
1: 是的
0: 생각했던것보다많이왔다는의외
1: 对
0: 당연히이런부사는없으면그만이에요하지만있어야생각지못하게이런느낌이있는거죠그렇죠여기서정도보호는여러분하이팅따더가정도보호입니다수러가시하고요이시하